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心的像雨，重的像磐石，听着像你。这来年的冬有冰的上礼，满屋的酒就听着望雨。我怀念那像清澈的少年啊，肩上是明月清风，白燕儿飞呀、啊、飞到远处。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

0: 共中央安排下，冲破艰难险阻，陆续到达解放区，与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
1: 宋庆龄是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夫人，是伟大的爱国者，中国民主革命的坚强战士，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她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女性的卓越代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志，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全国胜利的历史见证者。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不能没有这颗耀眼的巨星。当时宋庆龄身处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中国共产党既非常关心宋庆龄的人身安全，又迫切渴望得到宋庆龄对建设新中国的指导。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多次商量，联名写信邀请宋庆龄离沪北上。
0: 当时宋庆龄受到国民党的严密监视，也遭受着荨麻疹等疾病的折磨，立即北上有很多困难。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拟定的首都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地方，宋庆龄不愿再回北平。2月20日，宋庆龄给中共中央复信，表示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但自己将在上海迎接解放。
1: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亲赴宋庆龄寓所，转达中共中央的敬意和问候，并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经过考虑，宋庆龄于6月4日给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因急需疗养，暂缓北上。
0: 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党中央领导同志非常着急。6月19日，毛泽东亲笔给宋庆龄写信，再次发出邀请。信中说，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尽惜命，驾立平，以便就近请教，至其勿却为盼。毛泽东的信全文不足百字，却堪称古今中外政界书信往来之绝唱，每个字都精准达意，每句话都饱含深切的敬意。
1: 6月20日

0: 日，周恩来、毛泽东把信中略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的略陈改为仅陈。毛泽东把信中略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的略陈改为仅陈，一字变动尽显毛泽东对宋庆龄的尊重之情。两封书信写好后，6月28日，中共中央派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专程去上海迎请宋庆龄。宋庆龄读完信后非常感动，欣然同意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8月26日，宋庆龄乘火车从上海前往北平。
1: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理力量，由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新中国的人格力量，使包括宋庆龄在内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纷纷如期来到北平，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准备了必要条件。
0: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等，以此为标志，筹建新中国的工作全面展开。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宋庆龄作为特别邀请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定于北平，北平改为北京，决定采用公元纪年，决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2: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3: 这里是黑龙滩，
4: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5: 回仙阁、
6: 老飞、小三峡、
7: 五龙山、
8: 曲水流香、
9: 天府茶林谷、
10: 华严寺、
11: 金刚在花坞、
12: 百年梨香，
13: 我们是仁寿新归湾。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华新实验小学6年级1班的龙希梦。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仁寿师范附属小学6年级1班的罗悠然。
14: 今天我们继续跟随作者于娟的脚步去听黑龙滩的故事。上期节目中我们了解了龙岩寺里的黑龙，这期我们去了解泼水县竹和泼水县字。
15: 在上期里讲到的聂龙雕像的左边端坐着一尊石刻的如来佛像，据说这佛像修建于唐朝年间，几经损坏后又被修葺一新。佛像慈眉善目，既护佑天下苍生，又深受天下苍生的虔诚供奉。解说员告诉我们，佛像两边那看上去极其普通类似长方形大小的石壁上，就隐藏着我们迫切想要有到的泼水县竹和泼水县字。
14: 但通过我们仔细观察，佛像两边的悬壁除了一些古人的字刻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呀。见我们又是一脸的茫然，解说员便不慌不忙地从包里拿出一瓶水来。只见他一边解说，一边将瓶里的清水泼在佛像左边的悬壁上。霎时奇迹出现了，就在被水泼过的地方，一些由模糊到清晰的字符魔术般地显现在我们眼前。
15: 兴奋之余，我们开始仔细地辨认起这些字符。

0: 游来，但始终不得其解。这时候只听解说员说，不用辨认了，这是一道符咒，凡人是读不懂的。这传说还是与那条孽龙有关。前面说到二郎神念动口诀，召来85座山，分别压在黑龙的各个部位，叫他动弹不得。可是黑龙的力气实在太大了，他硬是掀开85座小山向龙岩爬去。刚爬进龙岩的岩穴中，二郎神就赶紧在崖壁上画了一道符咒，将黑龙永远锁在里面。从这以后，每当湖水上涨，人们划船至此，将水泼向岩壁，岩壁上便隐隐约约现出那难以辨认的符咒来。这就是黑龙滩有名的泼水现字了。
1: 这传说也太玄乎了吧！正当我们半信半疑时，解说员又把水泼在佛像右边的悬壁上。天哪，又一个奇迹出现了！顷刻间，一幅高洁淡雅的墨竹图点亮了我们的眼球。但见那墨竹在刚泼过水的悬壁上绿意盎然，苍翠欲滴，尤其是那一枚枚色泽浓淡香腻的竹叶，恰似刚从水里打捞起来一般，鲜丽清晰，无不令人叹为观止。
0: 传说苏东坡的表兄文同在任灵州太守时，曾遇上过一件奇事。一天下午，文同带上书童来到二峨山一带查访民情，一路上看不够的风光美景，不知不觉天就黑了。荒山野地，主仆二人正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月亮升起来了。借着月光，只见前面不远处有一座庭院，雕梁画栋，十分豪华。两人上前叩门借宿，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群穿红着绿的男女拥着一位八旬老者迎了出来。老者把文童迎到客厅，分宾主坐下，又吩咐摆上山珍海味，掺上美酒，二人对饮起来。文童放眼四顾，只见客厅里摆满稀世珍宝，四壁还网着许多珍奇子画，他禁不住离席仔细观赏品评，一时间竟入了迷。
1: 老者见此情形，忙上前介绍说，这些古玩异物都是祖宗所传，其余厅堂还陈列有许多，既然先生喜欢，老朽愿陪您看个够。说着就吩咐家丁提灯引路，带文童到后院各厅走了一遭，真把各位太守看得眼花缭乱，赞不绝口。但在老者珍藏的字画精品中，山水人物、花鸟虫鱼今有应有，唯独缺少墨竹。文童又见走廊上摆着3块尚未雕刻的石碑，就忍不住拱手相问，老者收藏极富，为何单单缺少墨竹？老者叹了口气说，老朽平生最爱墨竹，可惜未遇名人佳作，故空下这3块石碑以待高手，不知何日能了此心愿。文童听了以后欣然自荐说，晚生自幼学习绘竹，如不嫌弃，愿意献丑。老者大喜，立刻叫人在院中点上100支蜡烛，挂上100盏灯笼，把各庭院照得如同白昼，还亲自奉上来了与御笔御砚。
0: 文童借着酒兴，提起笔来挥洒自如，不到一个时辰就将3块石碑全部绘满。可奇怪的是，墨汁一干，石碑上没留下一点痕迹，把个文童羞得满脸绯红。正为难间，老者哈哈大笑说，人说王羲之书法入木三分，先生的墨画已入石三分了，老夫得见先生手笔，真是三生有幸，山野之中无以为赠，这玉线玉笔就请先生留作纪念吧。说着叫人提了一桶水来泼在石碑上，碑上立刻现出墨竹来。等水一干，3个石碑又光洁无痕，文童方才放心，收下笔砚歇息去了。
1: 第二天，主仆二人醒来，天已大亮，起身一看，哪有什么雕梁画栋，原来他们睡在山岩间一尊龙王的坐像下面。文童连忙去摸行囊，玉笔玉砚都还在，他又叫书童用荷叶捧了水来，洒在龙王坐像旁3块光洁的石板上，石板上顿时现出墨竹来。文童恍然大悟， 昨晚遇见龙王了。

0: 还为龙王爷留下了墨竹，所以如今黑龙滩龙颜菩萨的坐像旁才有泼水献竹的奇观，所以这泼水献竹也就闻名遐迩了。
1: 童眼看世界，童语说童年。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安安姐姐，又到了童言童语的时间了。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安安姐姐和大家一起了解了在中国古代周朝的贵族小朋友上学时是需要学习六门课程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六艺。他们分别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六个。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安安姐姐和大家呀已经聊过了后面的三项，数学的数、语文文字的书，以及很特别的驾驶马车的御。而今天我们则来聊一聊前三项，礼、乐和中国古代学校中最重要的体育运动射箭。那么今天安安姐姐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到三个问题：什么是礼仪？为什么古人认为音乐和舞蹈很重要？射箭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什么重要理念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和安安姐姐一起来听听看今天的内容吧。礼是中国古代非常看重的，我们会自称我国为礼仪之邦，就是说中国啊是非常看重礼仪的国度。礼不仅仅表示日常的礼貌，更多的是指如何根据社会规则来行事。因为古代的法律没有现在这么完善，所以社会需要用礼法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减少冲突。比如年轻人见到老人，平民见到贵族，贵族见到国王，天子要如何做，这些都有固定的礼法，而学习这些礼法也是贵族必须的课程。而在现代社会中，礼仪依旧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它更多的是表达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尊重，而不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现在学习的内容其实就是小朋友从小学就开始上的道德与法治课，更重要的是学习明文规定的法律以及约定俗成的道德，比如不能伤害侮辱别人，不能够乱闯红灯，不能偷抢财物等等，这些会促使我们的社会运转得更为良好。第二个，乐，就是音乐课了。古代中国人对音乐、舞蹈这些啊是非常看重的，认为音乐不仅仅是为了提升个人的艺术水平，而且呀还是人与天地鬼神沟通的一种方式，所以在很重要的祭祀活动上都会有音乐和舞蹈。那么在《周礼》中提到的六乐，是指六种不同的乐舞，每种都有自己的用途，有祭祀天神的，祭祀地神的，还有祭祀祖先的等等。那我们现在的小朋友呢，也要上音乐课，但学习的目的呀，已经不是为了祭拜天地祖先了，而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情操。音乐、舞蹈这些艺术形式呢，是表达人类感情的最好方式，也是人类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展现。我们听到一首歌的时候呢，会感觉到开心或者悲伤，这是人类独特的能力。而在未来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的时代，人类特有的借助艺术表达

感受情绪的能力则会更加重要了。六艺中的最后一个射，就是射箭了。弓箭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武器之一，包括很多重要的汉字都和弓箭有关。比方说，暴雨引发了洪水，引的本意就是一个人拉开了弓，发的本意呢，就是弓把箭射出去。所以有一个成语叫做引而不发，就是说只拉开弓，但是不射箭。现在表示做好准备，等待时机。射箭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体育运动了，很多朝代的学校都会将射箭作为必修的内容。但体育运动有很多，我们现在在学校当中啊，会有跑步、游泳、足球、篮球等等。那为什么中国古代要把射箭作为最重要的体育科目来教学呢？这是因为呀，除了射箭本身也是军事能力，可以用来保卫国家以外，更重要的是，射箭还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理念。在重要的儒家著作《孟子》中，给过射箭这样的评价：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愿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做到仁者的高度，那做人就像射箭一样，先端正自己，然后再射箭。如果射不中，输给别人，那也不能够去怨恨战胜你的人，而是要反省自己到底出了哪些问题。人是中国文化中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了。孟子说，仁者如射，这可能是对射箭这种运动最高的评价了。之所以中国古代的这些先贤都很热爱射箭，是因为射箭的核心是自己，重点是你自己能否摆正姿态，动作标准，平心静气。而射箭当中蕴含的这些道理呀，同样是贯穿在我们人生中的每一步，让我们不断战胜自我，努力进步。好了，今天讲的内容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小朋友学习的六艺了。你还记得是哪个六艺吗？数学的数，语文，文字的书，表示礼仪道德的礼，音乐舞蹈艺术的乐，还有玉，目的啊是学习团队合作以及关注自身能力提升的社。那这几个科目是不是都很重要呢？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FM 104.3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AI 在，爱也在。
2: 1999年，一个21岁的北京女孩出了一张专辑，专辑的名字叫《把耳朵叫醒》，然后整个华语乐坛的耳朵真的被叫醒了。

她的声音太特别了，不是那种甜得发腻的女声，也不是那种高亢嘹亮的大嗓门，是一种带着点慵懒，带着点俏皮，又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都市感的嗓音。有人说她是内地王妃，有人说她是千禧年最特别的声音，但小安觉得她就是金海心，独一无二的金海心。 FM104.3 就是爱音乐，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把耳朵叫醒，我是小安，欢迎收听一切从这首歌开始。1999年金海心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的同名主打歌，厉曼婷作词，曾写下花心离人的这位词坛大家亲自操刀，轻快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旋律，加上金海心那把辨识度极高的嗓音，这首歌当年有多火，火到第二年他直接上了央视春晚唱这首歌。来听这首把耳朵叫醒。

1999年的金海心，除了把耳朵叫醒的灵动，还有这首《记得》里的诗意：三月愁，春日愁，赋词强说愁，七月梦，仲夏梦，秉烛共夜游。厉曼婷的词配上金海心的声音，把记得这件事唱得像一首流动的诗。那个在树荫底下相拥入梦的夏天，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都被他轻轻唱进了歌里。

同一张专辑里还有一首《睡不着的海》，睡不着的海和睡不着的人，金海心用一个意象唱出了无数个失眠的夜晚。这首歌当年拿下了全国总评榜季选十大金曲，从叫醒到睡不着，一张专辑里藏着的是都市人24小时的情绪轮回。一起来听《睡不着的海》。

2000年第二张专辑《那么骄傲》问世，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金海心用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唱出了爱情里最倔强的那一面。这首歌后来成了电视剧《都是天使惹的祸》的片尾曲，大街小巷都在放。有人说没听过《那么骄傲》就不算经历过千禧年，

还是那么骄傲，这张专辑里有一首不那么红但听过的都说好的歌，叫猫咪森林，轻快的 Bossa Nova 节奏，金海心用她标志性的气声唱法，唱出了一个女孩在爱情里的试探和小心思。这首歌不是主打，但它是很多老歌迷心里的隐藏宝藏，一起来听猫咪森林。

2003年，金海心发行了第三张专辑《金海心》，他亲自担任制作人。其中这首《悲伤的秋千》是他音乐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不再是少女的俏皮，而是一个成年人的叹息。悲伤的秋千，独自荡到天边。金海心用一把秋千，唱出了成长的孤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FM 104.3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AI 在，爱也在。
2: FM 104.3就是爱音乐。我是小安，同一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此时彼刻》，曹芳作词，金海心演唱。此时和彼刻之间隔着的是一整个回不去的曾经。这首歌的编曲带着淡淡的爵士味，金海心的唱腔也越发成熟从容。

2006年，金海心发行的专辑《独立日》，其中这首《阳光下的星星》成了又一首传世经典。阳光下的星星只能存在一秒钟，金海心用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意象，唱出了一段注定无法长久的感情。这首歌也让他拿下了第14届东方风云榜的奖项。

同样来自独立日专辑的右手戒指，戒指通常戴在左手，那右手戒指是什么意思？是给自己的承诺，是我一个人也可以很好的宣告。这首歌获得第14届东方风云榜奖项，金海心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一个女人对自己的珍重。来听右手戒指。

2006年前后，金海心还唱了一首《洛丽塔》，轻快的电子节奏搭配她慵懒的唱腔，这首歌像是金海心的一次调皮，一次我不做大人了的任性。从把耳朵叫醒到《洛丽塔》，金海心一直在做一件事，用最轻松的方式唱最不轻松的心事。

2009年，金海心发行了专辑《爱似水仙》。爱似水仙，只开一次就凋谢。金海心用水仙花比喻爱情，花期虽短，但开过就是一生。这首歌是金海心后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是很多年轻一代认识他的第一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金海心2003年发行的第三张同名专辑，那一年他首次担任专辑制作人，从200多首歌里挑出了11首，其中这首《他比我懂你吗》唱的是爱情里最怕问出口的那句话。金海心用他日渐成熟的声线，把这份不确定唱得克制又心碎。

除了专辑作品，金海心还有一首非常重要的单曲叫《飞走了》。飞走了三个字唱的是离去，是告别，是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东西。金海心的歌声里有一种特殊的轻，唱最重的话题，用最轻的语气

0: 这首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从歌名就能看出金海心的细腻。他从不回避都市人的孤独和脆弱，相反，他把他们唱成了歌，让每一个听到的人觉得，原来不止我一个人害怕天黑。
1: 你知道我最害怕，
2: 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天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讲的嘢仍然好伟，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金海心还唱过一首《对岸》，对岸是看得见却到不了的地方，是理想，是远方，是那个如果当初的自己。金海心的歌里总有这样一种都市感，他唱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小情绪。请听《对岸》。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一零四点三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四点到六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2: FM 一零四点三就是爱音乐，我是小安，和对岸一样收录在专辑中的对他说，

那时的天空是金海心又一首被低估的好歌，那时的天空比现在更蓝，唱的是回忆，是再也回不去的从前。金海心的声音里有一种天然的怀旧感，他一张口，你就好像回到了千禧年初的那个夏天。

这首把鞋子甩掉歌名就很解压，金海心唱的是脱掉束缚做回自己的那种畅快。从把耳朵叫醒到把鞋子甩掉，金海心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叫醒你的耳朵，解放你的双脚，然后带你跑起来。

0: Say what？
1: 说好不后悔，这首歌由狐狸作词作曲。金海心在录制之前听狐狸讲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一个关于一个人、一个早晨、一段感情的故事。又一个烦闷夏天，醒来后泪湿了枕边，翻开日记写下心情，不让人知道的谎言。歌曲从一个夏日的清晨开始，讲的是两个人说好了不为爱后悔，却还没走到最后就劳燕分飞。有意思的是，虽然歌词里唱的是烦闷夏天，但专辑的介绍却说这首歌适合在一个有阳光的冬日午后听，手心捧着浓浓的咖啡， CD 机里播放着这首歌，透过窗户和树枝看那片清澈湛蓝的天空，听完会有一点凉意，但之后是冷静。金海心在演唱时没有一丝炫技，他用最舒服的过渡手法，在颤音和尾音的处理上特别细腻。乐评人说这不像一首歌，更像一幕生动的爱情电影，而金海心就是这部电影唯一的，也是最动人的女主角。

从一个人的爱情电影走向全世界的盛大事迹。拥抱的印记是金海心专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创作并演唱的宣传曲。2009年10月14日，这首歌在上海大舞台群星唱世博，迎世博倒计时200天世博优秀歌曲演唱会上首次向全球歌迷演唱。2010年，歌曲收录于金海心的专辑《拥抱爱》中，带着热切的心意赶赴盛大的市集。海角之南，天涯以北，也是相知的比邻。金海心用这首歌把世博这个大主题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拥抱，所有表情和言语汇成爱字弥漫开去，不用输赢成败的较量，只要分享着美丽。这不仅仅是一首世博宣传曲，它更是一首关于相遇的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带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在上海相遇，相聚的心没有温差，每个人都拥抱一下，在笑容里认出同样印记。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金海心的这首拥抱的印记告诉我们，让生活更美好的从来不是城市本身，是城市里那些正在相遇正在拥抱的人。

2023年，金海心加盟环球音乐 Republic 唱片中国，将这首成名曲重新制作发行。24年过去了，金海心的声音多了一份岁月的厚度，但那份骄傲还在。从1999到2023，从21岁到如今，金海心用一首歌的重制告诉我们，有些声音永远不会过时。来听，那么骄傲，重遇版。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104.3，一路向理想。

0: 还有我
1: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3: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上还是会想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觉。
1: FM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0: 究正。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纪律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永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永不知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几棍子。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只要选择活路，只要选择活路，只能选择活路。

0: 曾经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